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，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，摔流血不止。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，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，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，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。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，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，穿着破球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，年纪轻长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。扬帆远航乘风破浪，要去惊讶天下，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，不怕留疤。日月问少年能够不及多少个四季，少年说一定率先

心碎的酒瓶碰击声就在昨日，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，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只是不可阻止，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，咬紧牙齿，我听到不同颜色人在呐喊我的名字，不管那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，我都只想说一句不考技。